有啊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的呀，有